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讲什么题目呢？今天的题目就是世界能源透视。乜嘢世界能源透視咧？其實咧，嗰個真正嘅主題好長嘅，叫石油與石油副產品、現代文明的命脈、成本危機與未來。哇！真係講到口都乾埋啊！咁其實咧，就係我哋今日講呢個世界能源透視咧，係其實一個好具戰略價值，同埋亦都同每一位聽眾生活息息相關嘅課題嚟嘅。石油同埋石油副產品咧，大家諗到石油咧，即係石油其實咧就係原油啦。咁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汽油啦、油站啦、私家車啦咁樣。但係其實咧，石油其實遠遠唔淨係能源嘅。其實咧，石油影響咗咩？交通啦、物流啦、飛機啦、化工啦、醫療嚇、有冇搞錯？醫療都係其實係大家慢慢聽我講啦，農業啦。電子科技啦、國防工業啦，甚至大家身上你著嗰件衫啊、用個手機啊、電腦啊、藥物嘅包裝啊、塑膠產品啊，甚至化妝品添啊，好多都係同石油有關嚟嘅。所以有人形容咧，就石油其實現代工業文明嘅血液，工業文明的血液，哇，犀利啦！咁所以咧就係，但係另一方面咧，石油亦會帶嚟咧全球暖化、地緣政治嘅衝突。戰爭啦、環境污染啦、能源安全嘅問題，所以今日咧，我哋今日節目咧就會由淺入深，全面分析話大家啊十一個題目。咁當然啦，如果十一個題目咁長，今日講唔曬唔緊要嘅，咁我哋就會喺下一個星期咁啊再繼續啊。咁我哋講個內容有咩咧？好豐富嘅，石油點樣形成啊？全球石油儲備同埋主要嘅產油國係乜嘢啊？全球石油嘅消系点啊？石油开采嘅成本同埋唔同嘅技术，哇！仲有咧，石油提炼同埋副产品，石油副产品嘅成品同埋成本同埋价值，跟住咧就石油供应中断会对全球嘅影响。咁啊，人类系咪可以应该咧减少依赖石油咧？咁啊，国际社会同埋澳洲咧，特别我哋澳洲嘅听众咧，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啊，我哋都唔係一啲科學家，亦都唔係啲政要，嚇又唔係啲嚇億萬富豪。咁我哋普通市民可以做啲咩咧？咁最後咧就能源轉型中嘅希望同未來。所以咧，我主要都係成日講咧，就話係有危，亦都有機。所以咧就唔係淨講負面嘅嘢。哇，好陰暗啊！講完之後，大家都冇乜心機啊。咁其實咧係嚇即係。明天會更好，亦都有亮光嘅。咁啊，第一個部分咧，講下石油點樣形成啦。咁啊，石油咧英文咧就叫做 petroleum 啦。咁咧就係其實喺拉丁文嗰度嚟嘅 petra，P-E-T-R-A， 其實講石油，即係講石頭，唔係石油，石頭啊。即係拉丁文咧 petra 就係石頭。咁啊 ，oleum 就油，即係喺石頭。嚟嘅油即係岩石嚟嘅油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好遠古嘅時候，好即係已經有好多嘅民族已經留意到，咦？點解喺個石頭嗰度流啲咁嘅黑色嘅嘢出嚟嘅咧？咁樣咁石油形成嘅過程咧，當然啦，有不同嘅學説啦，但係主流嘅講法咧就話大約喺數千萬年前啦，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海洋咧，尤特別係海洋咧，有啲浮游生物啊。有啲海藻啊、微生物啊，咁嗰啲係好多好多咁嘅，慢慢經過呢個千百萬年，慢慢咁樣嚇即係數以億年啊，咁樣即係咁講啦嚇，咁即係嚇我嚇就話佢哋死咗之後咧，沉咗喺個海底， 咁啊，經過有啲嘅泥沙覆蓋咗佢啊，又高壓啊、高温啊、又地殼運動，哇，好複雜啊！呢啲咧就係即係嚇，即係好，即係你講我好詳細咧，我都唔知，但係基本上就係咁嘅。咁逐漸形成咗有原油，即係意思咧，我哋講過嗰個嘅即係petroleum 嚇，即係原油啊、石油，跟住仲有天然氣嘅喎。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唔係即係視乎咧嗰個嘅温度、嗰個壓力嚇，同埋咧嗰個深度，所以咧就會有陣時咧就產生咧可以咧就主要係嗰啲嘅原油，亦都有咧就係原油加埋天然氣，亦都有啲地方咧主要係天然氣。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係有關係，但係咧就唔係一定咧就係即係原油嚇，一定係同即係呢個天然氣，咁其實咧有陣時候咧佢係可以咧獨立嘅，但係好多時候都一齊嘅，喺個底嗰度咧就可能咧就係呢個原油，跟住高少少嘅地方就天然氣嚇。咁石油嘅本質咧就其實遠古生物慢慢轉化，經過千百萬年咧而成嘅化石能源，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你係相信呢個理論嘅時候咧，嗰啲嘅即係化石能源，哇，經過咁長時間，所以咧就唔可以短時間咧就可以做到噶，咁用到咁上下就會冇噶咯。咁啊，一間我哋有機會就講下，喂，咁可以用到幾耐咧？咁首先咧講下咧，其實咧石油都有好多種噶，有啲咧叫做輕質原油嚇，輕質嘅。咁輕質嘅意思係咩咧？咁咧就係佢咧就係比較容易啲提煉嘅，品質比較好嘅。咩中東國家有啲地方咧，真係咧真係幸運啦。咁所以咧就啊，佢嗰啲係輕原油。咁你亦都有重質嘅原油 ，heavy coal， 咁佢咧就比較濃啲嘅嚇，咁啊結啲嘅提煉嘅成本比較高，好似咧委內瑞拉，大家知道咧就喺呢個中美洲嘅地方，咁嗰度嘅一啲嘅原油咧叫做重油，咁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咧大家唔好諗住沙地阿拉伯係全世界最多嘅油，其實咧就係委內瑞拉。但係只不過委內瑞拉咧，就係佢嗰個係重油，咁提煉嘅成本比較高啊，咁所以加埋佢到嗰度嘅貪污腐敗啊，同埋好多嘅即係外資啊，各方面咧技術啊嗰啲咧，詳細唔講啦。所以變咗咧，就主要我哋嗰個石油咧都係喺中東嘅地方嚟嘅。第三咧就有低硫原油，硫即係嗰啲即係臭嗰啲嘅嚇硫化物啊咁樣咧，就叫 sweet coal， 咁 sweet 嘅即係甜啊，咁你要直譯就甜嚇，咁咧其實咧就係、是。比較係嗰啲嘅硫嘅物質咧比較少啲嘅，咁咧就係污染就較低嘅，咁咧市場咧就中意啲嘅，比較歡迎啲嘅。第四咧就叫高硫原油，即係嗰種嘅即係 sulfur 或者嗰種硫嘅嚇，即係比較多嘅。咁咧英文叫 sour coal， 即係酸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佢咧就要額外咧就係、是。將嗰啲太多嗰啲嘅硫咧，就係減除咗，咁所以咧就係成本會比較高啲，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咧原油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喎，就唔係單一嘅。咁咧就咁石油有咩重要性咧？咁大家好多時成日都嚇，即係我哋停留個觀念就係、是、咧，石油主要咧就係攞嚟汽車啦咁樣嚇，或者會諗下船可能都要用喎，或者飛機都要用。其實佢哋用嗰啲嘅即係石油嗰個嘅副產品係都係唔同嘅喎。咁咧就係因為咧，石油咧係好高能量密度啊，即係咧少少嘅即係咁嘅原油啊，咁啊跟住提煉之後咧可以產生大量嘅能量啊，咁所以咧就特別適合飛機啦。咁飛機咧就用特別嘅飛機嘅燃油，一間我哋會講噶啦。跟住然後啲船啦，咁你嗰啲特別係哇嗰啲長途啊嗰啲。去由一個州去第二個州嗰啲嘅船啊，嗰啲貨櫃船啊，好大型嘅，咁跟住重型運輸喺陸上，咁你會有啲大嘅貨車啊，咁所以咧就係都係呢啲係適合用呢個不同類型嘅燃油嘅。咁呢仲有咧就儲存同運輸咧就係比較方便，都係方便，因為咧佢可以咧你揾個油輪，哇一個大油輪咁樣裝好多好多，咁佢入邊咧就係、是由一個地方，由中東啊，或者有其他產油嘅地方咧，就運去需要嘅地方咧。咁好多時候即係中東嘅地方咧，就運去呢個東亞嘅地方，特別東亞咧，中國啊、韓國同日本咧係極之需要原油，同埋印度，所以變咗咧好多時候咧嗰啲油輪啊，其實世界周圍咁走嘅，咁亦都可以透過管道啦。如果你係喺附近嚇、啊，即係唔係附近啦，即係意思咧，喺陸路嚇、啊，或者甚至海路咧，可以通到嘅，咁可以用管道啦，甚至用火車啦，或者用大貨車都得嘅，咁所以咧，全球運輸都方便嘅。咁頭先我講過啦，呢、這個石油咧就係、是、好多用途嘅，咁佢唔單止係燃料嚟嘅，仲係咧就係、是、石化工業嘅核心。 的原材料，工業核心的原材料，所以稍後我就會慢慢講了。那就未講那裡之前呢，就講一下究竟剛才講過呢，要千百萬年才可以形成到的，其實現在全世界的石油儲備有幾多啊？主要的產油國是什麼呢？大家都會大概知道什麼國家。其實呢，全球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是 1.7 到 1.8 萬億桶，即是用桶來計算的，所以是有個這樣的計法的，就全球的分佈但是不太平均的，所以那些就是真的很混混，即係富到流油的中東國家，好像沙地阿拉伯啊、伊朗啊，仲有咧就係、伊拉克啊，有些地方啊，咁就會比較多石油。所以中東咧係全球石油的核心，因為咧佢擁有全球接近一半的石油儲備，同埋亦都有很多嘅天然氣嘅。咁所以咧，因為佢嗰個地理緣故啊，咁啊地質咧好優秀咧，即係容易採，即係將嗰啲原油採出嚟啦，咁所以咧嗰啲油田比較集中喎，唔會話哇分散得好緊，好多喺唔同嘅地方，咁所以相對嚟講開採就容易啊，成本又會比較低啲啦。咁啊又講下究竟嗰個成本係幾多咧？咁啊大概會知道噶啦。沙地阿拉伯真係嚇、真係得天獨厚，真係好彩，全球能源嘅超級大國，佢特點咧就開採成本低。大型的油田咧好集中嘅，跟住然後咧佢仲係嗰個 OPEC， 即係意思咧個全嗰啲嘅石油嗰啲嘅大家嗰個嘅一個組織，咁個核心國家即係佢係大佬嚟嘅，咁所以咧佢開採成本係幾多啊？每桶係3至10美金，3蚊到10蚊美金係好低嘅。一陣間我講其他嘅國家其他嘅方法，你就知道係平得好緊要，所以變咗咧沙地阿拉伯就算嗰啲嘅石油的價格跌，它都有得賺。但是當然，如果好像大家記得在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轟炸了這個伊朗之後，跟著然後庫爾木茲海峽，跟著然後那些石油運出有問題的時候，就變成那個石油升到百多元一桶，有時有高有低，但是呢它的成本是3至10蚊美金，所以其實就說全球的油價就算跌，沙地阿拉伯都賺到錢，所以你看到真的他們真的相當幸運。美國是怎樣？美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即以前呢美國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石油運入去，但是它因為是有一些的頁岩油革命，所以呢就變成它現在成為了呢石油生產的大國。什麼叫頁岩油呢？大家可能就會聽過，其實主要就是那些的油就在這個那些不同的石頭或者那些瘌下那裡入面那些瘌縫那裡，所以就是不是那麼容易採出來的，要用特別的技術的。通常就說那個技術就是這樣的，我只是講詳細了，就說探到哪裡有的時候，它就首先就是整一個很深的井下去，垂直地落到那裡有油層啊那些岩石的時候，它打橫地來去挖，到了咁上下的時候，它就會用一些高壓的水啊加上沙，甚至有時用埋啲化學物咁就嚓咁噴落去，等佢嗰度嗰啲嘅油咧可以咧就出嚟啦。咁當然咧就點解用沙啊？咁其實咧用沙唔係塞住佢喎，因為咧即係佢係用啲沙嚟到幫助嚇，令到嗰啲夾縫咧唔好再塞住。仲有呢啲沙就唔會塞住，佢就頂住嗰啲夾縫，仲有啲沙又幫手將嗰啲油咧，哇咁整曬出嚟。咁、那個技術咧好複雜嘅，咁我唔係專家啦，咁我只係大概知道咁啦。所以咧就喺頁岩嗰度提取呢個石油喎。不過最大的問題咧，個開咗成本咧就係每一桶40到70美金啊，40蚊到70蚊美金幾貴？頭先你睇沙地阿拉伯3蚊到10蚊就搞掂啦，而家咧佢就中東高好多，咁所以咧就話個優點就係可以快速增產，因為其實咧係美國有好多嘅地方係有呢個頁岩油，咁咧靈活性好高嘅，但係缺點咧就係、是。第一個開採成本比較高啦，仲有咧就會有環保嘅問題啦，因為咧就話，喂你咁樣整曬嗰啲咁嘅水落去，會唔會污染啲地下水啊？仲有咧跟住然後咧就話，喂你又用嗰啲嘅化學物嘅喎，有陣時候咁變咗就會唔會搞到咧嚇污染啲水源啊，污染個土地啊？咁仲有咧就話呢個採呢個嘅 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亦都会产生少少一些很轻微的地震的，在当地，即当然不是很大规模，但是呢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变成了其实这个问题呢都是需要解决的。讲到俄罗斯呢，俄罗斯是能源的核心之一，大家看到呢俄罗斯虽然是俄乌战争打了这么多年，但是呢它靠买石油呢都和天然气呢都可以维持到，它每桶的成本呢就15-40元。咁咧就係、是，但係咧就有好多石油咧喺西伯利亞嗰度開採，咁嗰度大家知道天冷係凍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亦都要搞一啲嘅基建啊，喺嗰度咧先至可以開採到，成本幾高嘅。咁啊第四咧就加拿大，其實咧好多時候大家唔記得加拿大其實都產好多油，只不過咧佢嗰度咧就叫做油沙。Oil sand 啊，即係意思咧，佢嗰啲嘅油咧就喺嗰啲沙嗰度噶，咁所以你個開咗成本係相當高，50-90元，所以咧亦都需要好多嘅能源先可以採到啲油出嚟，所以咧有好多嘅第一個成本高啦，第二咧就要好多水嘅，咁亦都有啲嘅環保嘅問題，咁所以咧亦都咧就去到咧就係呢個巴西啦，巴西咧用深海啊嘅石油快速咁嚟發展啦，即係。其實咧就喺巴西嘅沿岸啦嘅地方咧，就好多嘅即係嗰啲嘅即係離岸啦，即係深海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石油探到出嚟嘅。咁大概成本咧就係$35-60。哇，講咗咁耐咧，都有應該唞唞嘅咯。咁所以咧，一間咧翻翻轉頭嘅時候咧，我就講下澳洲嘅情況係點啦。咁一間咧就我哋休息一陣，我翻嚟再同大家再繼續討論呢個問題。一間見。

歡迎各位聽眾再回來這個同聲同路人的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我們呢今天的題目呢就是世界能源透視，比較長的名字就是石油與石油副產品，跟著現代文明的命脈、成本、危機與未來。哇，講到很偉大很長，跟著我們上半節呢就講了大概呢就是那個不同的產油國啊，跟住個成本啊，咁我哋要講最緊要講下我哋澳洲啊，咁個澳洲點咧？咁其實咧，澳洲嗰個石油嘅產量就好少嘅，但係咧，我哋咧天然氣咧嗰啲嘅出口咧就非常強嘅，咁我哋咧就係有呢個同呢個中國大陸啊係有一個嘅長期合約，咁主要咧嗰個地方咧就喺呢個西澳啊嚇嘅地方啦，咁昆士蘭啲地方都有嘅，咁咧就係運輸出去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個問題咧就話天然氣我有，但係咧石油咧我哋係好少。咁所以咧，仲有加埋咧，澳洲仲有問題咧，就係煉油嘅能力下降喎。即係其實咧，你產咗啲石油咧，你都要提煉嘅喎。你唔係就出咗嚟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嘅。其實咧就會有提煉嘅。一陣間咧我就有到咁上下就講下啊，點樣提煉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我哋澳洲都有個國家能源安全的問題嘅，咁變咗咧就係、是我哋一間到適當時刻咧，我講下究竟就係話我哋澳洲同埋我哋聽眾咧，澳洲嘅生活嘅聽眾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嚇？咁、跟住我哋呢個部分咧講下全球石油嘅消耗喎、哦。咁你淨係講話產油國我哋知啦，咁究竟用幾多油啊？咁咧原來咧而家根據最近的那個統計呢、當然呢就打仗的時候會有影響，但平均呢每一日用1億桶石油。剛才我講過呢，全球探明的儲量呢就是1.7萬億桶到1.8萬億桶。咁如果你咁計，當然呢就是嗰個用油嗰個速度呢會改嘅，但如果你用而家嗰個嘅每日用一億桶嚟計呢，咁就係、是那些石油46年就冇噶咯，咁當然啦，就係、是、嗰個嘅會改嘅，即係我哋唔知道會唔會喂越嚟越多啊！呢個譬如話喺呢個喺非洲嘅地方啊，或者係呢、這個印度啊、東南亞地方啊，哇！那個經濟啊發展得相當好，咁變咗嚟講喺個石油嗰個需要求咧越嚟越犀利，咁變咗就唔會嚇。玩到46年噶咯，但係亦都有人話：，因為有新能源啊嘛，再生能源啊嘛，咁變咗咧，可能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少去用石油，咁可能咧就唔係用46年咯，可能60年都唔出奇，咁嗱唔知啦嚇。咁咧就係、是、首先咧講下美國，美國係全球最大嘅消耗國喎，因為美國咧雖然自己產好多油，但係其實咧美國咧都係用好多嘅油嘅。點解咧？因為咧大家知道咧，美國咧就佢好多人有汽車嘅。咁有陣時候咧，就一個家庭，譬如一家四口，可能有4架車都唔頂嘅，甚至可能唔止嘅。咁仲有咧，就佢哋中意用啲嘅好大馬力嗰啲嘅，好大 CC 嗰啲嘅嚇啊嗰啲嘅車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好食油嘅。咁仲有咧，就係佢喺美國咧，佢嗰、那個交通運輸咧，雖然佢有鐵路，但係咧就係、是、已經係相你講嗰個效能咧，就係、是、比較低落啲噶啦，跟住然後咧，佢亦都係你可以講話有高鐵，或者有啲人話佢冇高鐵，咁就個詳細唔去解釋啦。咁其實咧就話變咗咧就係好多人出行咧，佢就一係揸車啊，一係咧就係會坐飛機，咁其他嘅交通工具嘅選項咧相對比較少，咁所以咧佢哋要長距離咁去物流咧就係會有靠少少火車啦，但係咧如果你用飛機咧就係唔好划算嘅。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就你要用大貨車啊，咁嚟運嘅時候其實相當嘥油嘅。仲有咧軍事嘅需求咧，大家知道咧就係、是美國咧係即係軍事大國啦。咁所以咧佢喺世界各地嘅時候咧，都係嗰啲無論你係戰艦啊飛機啊或者其他各項嘅嘢咧，佢都係用好多嘅油咁，所以其實咧嗰個軍事需求好大。咁中國咧，中國咧係全球最大嘅石油進口國喎。雖然中國咧係有一啲嘅自己產一啲嘅油嚇，咁啊大慶油田啊、新疆啊或者其他地方，但係咧中國咧因為咧就係、是、特別呢20-30年咧工業化、城市化同埋咧啲
汽車越嚟多啦，咁當然啦，而家嘅時候咧就中國有個政策，咁佢新嘅汽車咧就係呢個係電動汽車啊，咁係已經係慢慢增加咗，但係仍然咧佢係舊一啲嘅車嘅時候，仍然仲未完全淘汰，所以咧中國亦都係需要好多好多嘅石油嘅，所以咧全球最大嘅石油進口國嚟嘅。咁咧印度啦，咁印度咧其實咧人口都相當多啊，14亿啦，大家知道啦，人口擴大，即係跟住然後咧變咗經濟咧，而家慢慢慢慢嚟到快速咁增長啦。咁所以其實咧好多嘅即係專家都預計啊，印度咧喺未來呢個10至20年嘅時候，佢增長將會相當快。如果工業發展得更加好嘅時候咧，佢第時嗰個對嗰個石油嗰個需求咧會越嚟越增加啦。咁我哋跟住講到呢、這個。日本和韓國啦，咁咧即係特別大家睇到咧，就係而家世界嘅火車頭咧，即係話嗰個經濟增長咧係最快咧，就係呢個東亞同埋東南亞嘅地方。咁其他地方咧相對係增長都冇咁快。非洲其實咧就係會慢慢增長，但係暫時嚟講咧，仍然都唔係主要嗰個嘅石油即係需求嘅國家。咁日本同韓國咧本身咧佢哋自己咧係差不多是沒有能源生產的，所以根本就靠曬呢、這個即係中東或者其他地方咧係進口的啦。所以咧佢哋即係其實咧佢哋好重視海上的航道安全啊，即係佢喺呢個中東啊、馬六甲海峽啊、或者南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咁佢哋有即係希望咧就係、是、可以呢個海上的嗰個航道咧安全啊，中東咧可以穩定，變咗咧佢可以咧繼續有呢、這個即係穩定的原油咧可以輸去俾日本同韓國。咁點解全世界仍然依賴呢個石油呢？因為咧，其實咧好多產業咧短期咧好難咧完全取代。啊，你話即係我哋經常會講啊，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嚇、啊，用呢、這個風力啊、太陽能啊、核電啊，啊，仲有咧就係水力啊，啊，仲有其他地熱啊，好多嘅方法，但係其實咧。有很多產業短期之內就不可以被那些再生能源來取代，因為他們仍然依賴石油，因為航空，你的航空燃油是很特別的燃油，所以暫時就未有你的大型的客機、運輸機都不可以用這個儲電，暫時未得。船運也是很多的大貨船，還有也都剛才我講過，不是只是石油，不是只是能源嚟嘅，亦都係其實好多嘅即係化工啊，嚇都嗰個行業啊。其實一間會講下啊，其實有咩嘢嘅產品啊咁樣，咁會睇下咧，即係仲有咧重型嘅運輸咧，都係需要用呢個嘅石油嘅副產品嘅。咁啊，第四咧，咁我就即係講下咧，就可能有啲人話你講咗咁耐，究竟啲石油點採出嚟㗎？點樣出嚟㗎？咁其實咧，好簡單講咧，就唔詳細講啦。咁咧就係第一咧，就好傳統嘅，你轉個窿啦。咁啊轉當然唔係轉啲1-20米啊，佢好深嚇，唔同嘅地方啦。咁中東嘅地方咧，相對咧就比較係即係容易啲嘅環境啊，同埋咧佢就唔係好深嘅，所以咧其實咧就係喺中東嘅地方係最常用嘅。咁個優點咧就技術好成熟啦，成本就比較低嘅就嚇。咁就但係咧就係、是。慢慢咁上下咧，嗰啲油田咧就會慢慢咧俾你採下，採下就冇油噶咯喎，咁樣。咁第二咧，用海上嘅轉油平台啦，其實咧頭先講過啦，好似巴西嘅地方咧，啊有啲深海嘅即係油田嘅，咁其他世界地方都有嘅。咁喺呢個嘅英國啊、北海啊、啊挪威嘅地方都有啲嘅深海嘅油田。咁仲有咧南海嘅地方都有嘅，即係好似咧越南咧係喺呢個南海啊，好多嘅即係海上的轉油平台啊，跟住然後大家講到南海一啲嘅爭議啊，啊菲律賓啊、中國啊，咁、那個詳細就唔講啦。咁其實咧就好多嘅海上嘅轉油平台，其實探到海底係有好大數量嘅嗰啲嘅原油嘅。只不過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工程好複雜嘅喎，大家唔好諗住咧就係海邊喎。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仲有咧，亦都受到天氣嘅影響啊。有時大風大浪啊，仲有嘅時候咧，嗰、那個成本都幾高下嘅，因為咧就呢、這個搞呢個海洋工程咧，又要經嗰啲海上油井啊，跟住然後咧，亦都嗰啲人喺嗰度住喎、啊，唔可以咧佢跟住然後咧，我星期六星期日翻屋企嘅喎，咁所以咧變咗好多好多嘅，即係要建一個海上嘅嚇、啊，即係
鑽油啊，嗰、那個其實咧就唔係淨係鑽油井啊，入邊包括全套嗰啲嘅工程人員啊，喺嗰度住啊，跟住喺嗰度食啊，好多好多醫療啊、啊運輸啊，咁跟住咧就大家頭先我講過啊，嗰、那個風即係、就是、個天氣咧風險好高嘅，突然間大風大浪，即係唔係突然間啦，有時大風大浪其實咧都要去嚇、啊、處理呢啲嘅問題嘅，咁咧就。頭先咧都講過啲頁岩油咧，大家其實咧呢十年八年咧成日聽到咧頁岩油，咁頁岩油咧英文叫做 fracking，F-R-A-C-K-I-N-G 嚇，咁咧其實咧佢即係我都講過咧，佢係用呢、這個揾、到有啲嘅岩石之間啊嗰啲嘅罅啦，咁大家可以講喺啲罅入邊咧，好多油咁。都係好難用傳統嘅方法採出嚟，咁所以咧就要用呢個鑽咗井，跟住平衡，跟住又用高壓水啊、化學啊嘅物質啊，跟住用埋啲沙啊，咁啊即係將嗰啲岩石咧就係即係整開少少，變咗咧嗰啲喺嗰啲岩石嗰啲嘅罅之間嗰啲油咧可以出嚟，咁所以咧就話其實咧就話其實唔單止美國有嘅，中國的都有，或者其他世界地方都有嘅，咁、那個。優點咧就突然間會多咗好多嘅石油嘅儲備喎，可以攞出嚟用啊。不過咧就係、問題咧就係成本高，加上咧就可能影響呢個地下水污染啊。仲有咧就話頭先講過咧小型地震，所以咧好多環保嘅團體咧都話：哇！你喺呢度嚇開採頁岩油，會影響呢度嘅生態環境啊，污染啲水啊，跟住然後好多嘅問題。咁啊，亦都頭先講過咧一啲嘅油沙啦、啊、嚇。oil sand 咧就係即係意思咧啲比較少啲嘅，但係咧係加拿大咧係比較最多喺呢、這個係採呢個油砂嘅，咁咧就係、是，但係咧佢嗰個成本係好高嘅，咁再加埋咧佢你因為咧你要用好多嘅能源先採到嗰啲油，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令到啲碳排放升高咗好多。咁第五咧，其實咧有一個就大家可能比較少聽過嘅，就係、是、enhanced oil recovery， 即係意思咧就係你可以講咧就話，即係英文就咁講咧，就其實咧就話點樣可以咧出嚟嗰啲油盡量採到盡，因為咧大家知道咧，你喺嗰啲油井啊，咁佢就嚇，因為咧佢係嚇就下低咧有個壓力，咁令到嗰啲油噴上嚟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噴到咁上下咧就。個壓力減少嘅咯，其實喺下低嗰度咧，即係你噴出嚟嗰度係十至二十個巴仙嘅，有好多地方，咁入邊仲有七八十個巴仙嗰啲油點樣整出嚟咧？咁於是咧就意思咧就係、是、揸到盡啦，好似借咁樣，梗係唔係揸一次啦？揸完一次又再碌多次，跟住再碌多次，即係當然咧就係、是、喺嗰啲油井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就是、用好多個方法，盡量揸到盡。用蒸汽啊、化學劑啊，甚至打啲二氧化碳入去嚇，咁然後咧就係令到咧，儘量咧就喺嗰個油井入邊咧有幾多咧就攞盡曬出嚟，咁變咗嚟講咧就唔會嘥咗。否則嘅時候，如果你唔用呢啲咁技術嘅時候咧，喺呢個一啲嘅油井嘅時候，其實仲有嘅，只不過咧就佢唔會好難噴出嚟，仲有下低好多，咁所以咧就我要盡量抽到盡，咁所以咧就係呢個我所講嘅，即係一個特別嘅可以嚟到去抽曬啲油出嚟啦。咁咧嗱，講咗咁耐啦，咁好似咧，喂Chris 你都未講，咁石油副產品係乜嘢啊？咁啦，就而家開始講啲石油副產品啦。其實咧，嗰啲原油咧進入咗呢個煉油廠之後咧，咁佢咧就係、是、會用一個叫做分流塔啊，即係嘅方面，即係意思係你好似大家啊諗下啦，就好似譬如話你去啲酒精提煉咁樣，咁啊你要用加熱，咁嗰啲酒精咧就會出嚟，跟住然後就冷凍之後咧就可以分開啦咁樣。咁其實咧石油呢、這個原油其實都有類似嘅，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大家千祈唔好諗到淨係一樣啦。咁咧就因為佢有唔同嘅即係成分、唔同嘅嗰啲嘅重量同埋唔同嗰啲嘅沸點啊，即係意思咧就幾時會蒸發啊？啊，係都唔同嘅，所以咧用呢、這個一個好似個塔咁樣下得加熱嚇、加熱之後咧就將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出嚟啦。咁咧就有邊幾樣咧？咁咧就簡單講下咧，就係、是、第一石油氣啦。頭先我所講咧就係即係話有啲地方有天然氣嘅嚇、有啲咧就係、是。天然氣加埋呢個嘅原油嘅，有啲咧就主要係原油，咁但係咧經一啲嘅原油出嚟嘅時候咧，用一啲嘅蒸馏，即係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蒸馏嘅方法啦，咁咧就分流塔啦，咁出嚟嘅時候咧，喺
最頂嘅咧就係呢啲嘅石油氣啦。啊，咁嗰啲石油攞嚟咧就煮食啊，工業嘅原料啊。咁仲有咧第二咧就係汽油啦，我哋嘅私家車嗰啲主要嗰啲嘅燃油啦。咁其實咧佢哋相對咧就係比較輕啲，同埋咧嗰個嘅揮發嗰個沸點比較低，所以佢一唰咁去到個頂嗰度啦。咁喺嗰度咧就分開咗啦，頂部。但係中部咧有咩？有柴油。柴油大家知啦，有啲咧就係特別咧，嗰啲嘅重型車咧都用柴油嘅嚇。咁啊，仲有咧就用咗航空嘅燃油啊。即係其實咧，你唔好諗住咧呢個飛機咧係用普通嘅石油，佢係用啲特別嘅燃油嘅。咁佢叫航空燃油。咁佢咧就喺中層嗰度嚇嗰度出嚟嘅。仲有咧，另外一個叫做煤油。咁我哋咧以前咧我喺香港大嗰啲知道叫做啊。Kerosene， 我哋叫火水，咁其實係煤油嚟嘅。咁其實咧，中間嗰度分流出嚟呢三樣嘢。咁喺底嗰度有啲咩咧？底嗰度咧，其實咧就有瀝青。哇，瀝青好重啊！大家知道咧，嗰啲柏油路咧，瀝青咧係喺個底嗰度嘅，嗰啲好重嘅。仲有咧一啲嘅潤滑油啦，即係不同嘅機器嘅潤滑油啊嚇，甚至咧我哋講一啲嘅凡士林啊，嗰啲其實咧都係其中一樣嘅潤滑油嘅，即係不同嘅潤滑油。所以你要睇到咧，其實咧呢、這個提煉出嚟嘅時候唔係咁簡單嘅。咁嗱，講咗咁耐都其實哇，原來講咗成差唔多半個鐘頭嘅咯。咁所以咧就話我哋今次要暫時停啦，因為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好豐富嘅內容未可以喺半個鐘頭之內同家分享曬，因為咧我哋仲有啲石化嘅工業產品啊，啊跟住咧就又話啲咩醫療用品啊，跟住然後咧嗰啲嘅石油副產品啊嘅成本啊價值啊，跟住仲有講下石油中斷啊對全球嘅影響啊，仲有咧就話人類係咪應該減少依賴石油啊，仲有咧其實咧就話啊即係國際嘅機構啊，每個國家啊，甚至我哋普通嘅民眾可以做啲咩咧？咁就唔可以一次過30分鐘同大家講曬，咁所以咧只係到呢度暫停嚇，咁咧就希望咧下個星期咧大家有興趣再翻嚟啦。咁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同大家空中再見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英文学习 tips。 很多移民来到澳洲都会面对语言障碍，无论找工、看医生、同学校沟通，英文都很重要，但是学英文就不一定要报贵价的补习班的。其实图书馆课程和 Duolingo 这些免费资源都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地提升英文能力。首先讲下本地图书馆的免费英文课程先。在澳洲，不同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都会提供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或者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帮助新移民练习绘画，提升听讲能力，通常都是小班教学，环境很轻松。你可以去附近的图书馆问职员拿时间表，或者上网搜寻你地区的 Library English Classes。登记方式很简单，多数免费，或者只需要图书馆的会员证就可以报名。例如有些地方会提供 English Chat Groups， 每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大家一起聊天、做游戏、学新单字，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对于刚刚来到澳洲未识用英文沟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第二个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Duolingo。 Duolingo 是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 App， 它支援繁体中文界面，很适合中文背景的朋友使用。它每日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学习英文单字、文法、绘画句式等等，而且里面用了游戏化的设计，很容易上手又不沉闷。你还可以自由选择初学者、基础、中级或者进阶程度，每一堂都很短，可以搭车、等人、睡觉之前轻松练习，很适合生活繁忙但又想进步的人。还有 Duolingo 有语音练习，可以帮你练发音和听力，很实用的。另外，如果你是父母，还可以留意图书馆有没有 story time 或者亲子活动，带小朋友一起去，不止他们学英文，你都可以一起进步，还可以和其他家长交流，扩阔你的社交圈子。最后提提大家，学英文不是一朝一夕，要有耐性，不用怕讲错，不用怕人笑，最重要是开口讲，坚持学，每日进步少少，就会越来越有信心的了。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0: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和时代议题。
1: 上星期，相信很多住在澳洲的人都做了同一件事，就是填 census。 多岁、做什么工作、家里住多少人、平时讲什么语言、宗教、组织、家屋是租还是买等等。填嗰陣可能都會諗，點解政府要問咁多嘢？填完交咗件事，好似就完咗。但其實對澳洲嚟講，真正嘅工作而家先開始。因為當全澳幾百萬個家庭嘅答案擺埋一齊嘅時候，呈現出嚟嘅就唔再只係你或者我嘅個人情況，而係一幅澳洲社會嘅人口地圖。邊啲地區多咗人？屋企講緊啲咩語言？我哋係咪越嚟越老？家庭係咪越嚟越細？更加值得留意的是很多今日澳洲面对的问题，住房、人口老化、多元文化服务，甚至是政治选区的改变，其实过去几十年的 census 一早已经留下了线索。所以我们刚刚填完的表面上只是一份问卷，但将一代又一代的 census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记录的其实是澳洲这个国家一路怎样变成今日的样子。澳洲人口统计的历史其实比1901年澳洲联邦成立更加早。在19世紀，各個殖民地已經有人口統計，去到1911年就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那時當然沒有網上填表了，統計員就要騎馬、坐馬車，甚至是徒步去一些偏遠地區收集資料，最後再用人手整理。但是 Census 從來都不只是一件行政的工作，因為它會決定了一個國家裡面哪些人會被統計，以至它怎樣理解自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澳洲原住民。在澳洲聯邦成立的時候，澳洲憲法第127條就規定，計算澳洲人口時，原住民是不計入人口總數。雖然部分的原住民都曾經在 Census 入面被記錄，但是就沒有正式地納入聯邦人口的統計結果。直到1967年公投，超過九成的選民支持修改憲法，相關的條文先被刪除。到1971年的 Census 就成為了第一個將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全面納入官方人口統計結果的人口普查。所以 Census 背後其實一直都有一條很重要的問題，

就系究竟边啲人可以被国家看见，边啲会计算在内。如果将1986年同埋2021年嘅 census 摆埋一齐睇嘅时候，个分别就非常之明显。喺1986年，澳洲大约有1600万人，而到2021年已经超过咗2500万人。但真正值得睇嘅唔只系人口多咗，而系呢啲澳洲人究竟喺边度嚟。其实澳洲一直都是一个移民社会，19世纪有大量的英国和爱尔兰定居者，淘金热年代就吸引了中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二战之后，澳洲人口不足800万，政府担心劳动力不足和国防能力，于是就推动著名的增加人口否则衰亡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要透过增加人口来支持国家发展。当时主要吸纳的仍然是欧洲移民。真正的大轉變就要去到1970年代，白澳政策逐步廢除之後，越戰後的難民安置、技術移民制度的發展，再加上國際學生和全球人才流動，令到亞洲移民越來越多。去到2021年，印度出生人口已經超過91萬，中國出生的人口就接近79萬，菲律賓、尼泊爾、越南等的亞洲社群亦都持續增長。2021年的 census 顯示，接近30%的澳洲居民是在海外出生。如果連父母的出生地都計，就超過一半的澳洲人至少有一位父母是在海外出世。所以今天澳洲成日講的多元文化其實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幾十年的人口流動一步一步地形成出來的社會現實。這裡就帶了一個新移民可能會成日接觸到但是未必有特別想過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去到醫院可以要求翻譯，為什麼政府會有多語言資訊，又為什麼 Census 要問你在家講什麼語言呢？2021年的 census 就顯示，除了英文之外，澳洲最常使用的家庭語言就包括普通話、阿拉伯話、越南話、廣東話同埋旁遮普話。依類嘅資料可以幫政府同埋社區機構了解邊啲地方需要更加多嘅翻譯同埋傳譯服務、成人英語課程、社區語言教育，以至係多元文化支援。對於華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快速增長的社區來說， Census 的意義不只是這區多了很多人，而是提供證據給政府知人口架構已經變了，公共服務也都需要跟著變化。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Census 不會直接說明要增加一間醫院開多多少班英文班，它提供的只是證據，怎樣去理解和回應這些證據就是另一回事。這個也是回顧過去 Census 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因為有些今天我們覺得突然變得很嚴重的問題，其實並不是突然出現，在 Census 裡面其實一早已經有先兆，例如住房問題。今天我們一講起住房危機，大家自然會討論人口增長、移民、建屋速度、利率等等的問題，但其實 Census 還揭示了一個比較少人留意的架構性轉變，就是澳洲家庭越來越小。在1986年的時候，一個家庭平均大概有3個人，但是到2021年就大約只有 2.5 人。背後有很多人口和生活模式的變化，包括更加多人獨居、遲婚、不婚，甚至是人口老化。那為什麼家庭變小會影響住房呢？很簡單，即使是人口增長的速度完全一樣，如果以前6個人是住2間屋，現在6個人就需要3間屋，住宅需求本身已經增加了。所以住房需求增加不能够只是用人口多了去理解，我们怎样生活其实都改变了本身的住房需求。人口老化也是另一个例子，澳洲成日将人口老化讲成是一个未来挑战，其实由1980年代开始， Census 已经一路显示长者比例持续上升，去到2021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了全澳人口1/6。換句話來說，人口老化並不是突然之間出現的問題，數據一直都在這裡，真正值得問的反而是當一個趨勢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我們的住房、醫療、養老和基建方針有沒有一起變化呢？說到這裡也不可以將 Census 說到好像萬能一樣，因為數據有一個非常大的限制，它可以告訴我們知有多少人住在哪裡、多少歲、說什麼語言、租樓還是買樓，但有一個問題它通常都答不到的，就是為什麼Census 可以見到出生率下降，但不可以單靠一份 Census 去解釋為何年輕人遲婚或者不生小朋友。它可以見到更加多人租樓，但它不可以完整地呈現一個家庭是否因為租金太高而被迫不斷地搬屋。它可以記錄一個人失業，但一個數字不會呈現失業對它的家庭、精神健康和生活質素帶來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虽然可以将 census 理解成一张非常精细的地图，可以画出澳洲发生了什么的变化，但是它不是一本可以告诉政府知应该怎么做的说明书。而今年的 census 亦都加入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首次正式加入有关性倾向和更完整性别资料的统计问题。组织方面亦都由过去最多填两项增加到最多四项。为什么 census 连问题本身都会变呢？某程度上，因为澳洲社会本身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人可以在香港出世，父母有不同的背景，伴侣来自另一个文化，而下一代就在澳洲出生。以前一句你是哪里人好像很容易答，但今日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而我们上星期填完的2026 census， 接下来的价值就是当数据逐步整理和公布之后，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见到疫情之后的澳洲究竟变成怎样。所以回去一开始，我们上星期填的表面上只是一份问卷，但如果将2026年这一份和1986年、2001年、2021年甚至是更早的 census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见到的其实是一个国家一路的变化轨迹，由哪一个被计算到澳洲人来自哪一度，由家庭变小到人口老化，由一个以欧洲背景人口为主的社会慢慢变成今日高度多元的澳洲。Census 可以告诉我们知澳洲已经变成怎样，但真正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但当数据告诉我们知澳洲已经变了，我们的政策、制度、社会有没有跟着一起变呢？因为 Census 可以画出今日澳洲的样子，至于下一个澳洲会变成怎样，就要看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一张图。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在澳洲怎样申请税号，即是 Test File Number， 简称 TFN。 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在澳洲做工、报税，甚至开银行户口想收利息，都很可能会用到。那什么是 TFN 呢？ TFN 是澳洲税务局发给你的一组个人税号，好像你在澳洲的税务身份证那样。一生人只会有一个 TFN， 不会变，所以不要乱用，不要被人看。如果你没有 TFN， 找工的时候你的雇主可能会扣你最高税率，而且之后退税都会麻烦一点。而开银行户口都一样，如果没有 TFN， 银行会在你利息入息度扣多些税。所以来到澳洲生活， TFN 真的要快点申请。那申请方法是怎样呢？其实现在完全可以在上网搞定，不用亲身去排队。首先要去澳洲税务局 ATO 的官方网站，网址是 ato.gov.au。 那入到去之后，在搜寻栏打 Apply for TFN，你就会见到申请页面，你要根据你的身份选申请的方法，例如你是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者打工假期、学生签证等等。咁大多数新来的朋友都是第二类，即是临时公民，所以就会被引导去一个叫 MyGovID 或者 Australia Post 的身份认证系统。不过对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 ATO 的网站入晒资料，再等他send封信给你。那申请的时候，你需要填你的基本资料，例如你的英文全名、出生日期、护照资料、签证号码，以及你在澳洲的地址。地址要写啱，因为他之后会将 TFN 封信寄去那里。如果你未有稳定的住址，可以用你信得过的朋友的地址，或者学校、寄宿家庭都可以。咁申请完成之后，大概会等10至20日左右，就会收到封实体嘅信，入面就会有你嘅 TFN。咁记住 ，TFN 系唔会用 SMS 或者 email 嘅方式发俾你嘅，唔好信嗰啲假嘅网站或者骗徒话可以即日攞。如果你过咗20日都未收到，可以打电话去 ATO 查询，不过要留意打去 ATO 嘅电话要等好耐。最好预留啲时间。咁当你收到 TFN 之后，就可以提供俾你嘅雇主、银行或者会计师。如果你用报税软件，例如 MyTest， 又或者之后打算退税，都会用得着。咁最后提一提，千祈唔好帮人申请 TFN， 亦都唔好俾人用你个 TFN， 因为一旦有人用你个 TFN 做犯法嘅嘢，好容易影响你日后嘅信用记录。希望今日讲的申请方法可以帮到你哋顺利申请到自己的 TF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和时代议题。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同路看世界会和大家讨论人工智能的中美争霸和全球代价。大家有没有发觉近两三年 AI 几乎无处不在？写文章可以用 AI， 剪片可以用 AI，找资料可以用 AI， 甚至人开始用 AI 做老师、做秘书，甚至当 AI 做聊天的工具。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有一项科技变成改变人类方式的重要力量。不过 AI 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方便我们工作那么简单。今日中美两国都将 AI 视为未来国力竞争的关键。有人认为21世纪的 AI 就好像20世纪的核武和太空竞赛，谁个领先可能就掌握着未来科技、经济甚至军事的主导权。但问题是，当全世界都专注讨论哪个跑最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场竞赛究竟会令全世界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其实人工智能并不是近年才出现，早在几十年前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令机器模仿人类思考。不过以前的 AI 能力有限，大部分人都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例如我们每日用 Google 搜寻、看 Netflix、YouTube 或者 Spotify 收到的推荐内容，银行利用 AI 侦测可疑交易，手机 Face ID 人面解锁，以至 Siri 等语音助手，其实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只不过当时的 AI 主要负责单一工作，很少真正和人互动，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特别留意。直到2022年底 ChatGPT 推出，情况就完全不同。 ChatGPT 不单止可以回答问题，还可以写文章、翻译、编程、整理资料，甚至模仿人类对话。第一次令普通市民都真正感受到，原来 AI 已经可以协助很多以往只有人才可以做到的工作。短短几个月，全球科技公司都开始加入竞赛。 Google 推出 Gemini， Anthropic 推出 Claude， Meta 推出 Llama， 而各大企业亦陆续将 AI 加入搜寻引擎、办公软件和各种服务之中。 AI 正式由幕后技术走到台前。不过如果再深入看，就会发现中美虽然都积极发展 AI， 但走的方向其实不一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AI 主要由私人企业带动，例如 OpenAI、 Google、 Meta、 Microsoft 等科技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希望研发更强大的大型语言模型，逐将 AI 变成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近年不少企业都开始利用 AI 协助写报告、整理会议记录、分析数据、设计图片，甚至编写程式，希望令知识工作者可以更快完成工作，提升生产力。不过西方亦同时重视监管，例如版权问题、私隐保障、 AI 会不会产生偏见，以及大型企业会不会垄断市场，都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尤其欧洲近年推出多项 AI 法规，都是希望在推动创新和保障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中国的 AI 发展更加由政府主导，透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及大型科技企业合作，希望将 AI 快速应用到实体经济和公共建设。近年中国积极发展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智能制造以及 AI 生成内容，包括短影片、直播和微短剧等，希望利用 AI 提升产业效率，同时降低内容生产成本。其中自动驾驶的士 Robotaxi 发展速度尤其受到关注，在部分城市无人驾驶的士已经开始大规模试行，希望透过政府提供路权和配套，加快技术落地。除此以外，中国监管 AI 的时候更重视内容管理和社会稳定。政府要求生成式 AI 输出内容的时候需要符合法律规定，同时鼓励企业利用 AI 推动工厂、供应链和制造业升级，提高整体工业竞争力。简单来说，美国希望利用 AI 提升知识工作和创新能力，

中國就更加着重 AI 點樣融入實體經濟，大規模應用喺社會同埋產業發展。兩種模式各有特色，但目標其實都一樣，希望喺全球 AI 競賽中搶佔領先位置。但係當 AI 越嚟越被重視為國家競爭力嘅象徵，科技發展開始唔再係一場創新競賽，而係一場涉及經濟、安全同國際影響力嘅角力。

當 AI 成為中美競爭的核心，雙方都不願意慢下來。美國就希望維持科技領先地位，中國就希望藉著 AI 推動產業升級，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結果就形成一種好像博弈論所說的囚徒困境。雙方都知道 AI 發展得越快可能帶來越多風險，但大家都擔心一旦自己放慢腳步，對方就會率先取得優勢，所以最後只好繼續加速投資，加速研發。真正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誰無形更聰明，而是這場競爭帶來的代價。首先就是就業市場，過去每一次工業革命大多數取代的都是體力勞動，但今次 AI 開始影響的是人類的努力工作，文書處理、客服、翻譯、設計、程式開發甚至新聞整理等工作都開始受到 AI 衝擊。不少企業現在招聘新人都已經不再只是看學歷，而要求應徵者懂得使用 AI 工具。 AI 未必完全取代人，但可能會取代不懂用 AI 的人。對年輕人來說，怎樣跟 AI 合作而不是跟 AI 競爭，將會成為未來職場的重要能力。第二個問題就是假資訊。近年 Deepfake 技術越來越成熟，只要幾分鐘錄音就可以模仿一個人的聲音，利用 AI 亦可以生成幾可亂真的影片和圖片。以前我們說有圖有真相，但現在一段影片、一段錄音都未必代表真相。當 AI 可以大量製造假內容，新聞、公眾人物甚至選舉資訊都可能受到影響，社會對真實資訊的信任亦可能進一步下降。第三就是大家近年經常聽到的 brain rot， 就是所謂的腦腐化。新程式 AI 和演算法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製造內容，再配合短影音平台不斷推送，令人越來越習慣快速吸收資訊，專注力變短，亦較少花時間深入思考。 AI 本來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和提升效率，但如果只是不停生產迎合演算法的內容，反而可能令資訊質素下降，甚至影響我們分析和判斷能力。第四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就是能源消耗。 AI 並不是存在在雲端那麼簡單，每一次跟 AI 對話，每一次訓練大型模型，背後都依靠大量數據中心運作，這些數據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電力，同時亦需要大量用水為伺服器降溫。隨著各國不斷興建更多 AI 基礎設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都可能持續增加，對環境帶來新壓力。最後就是人和 AI 之間的關係。近年開始有人越來越依賴 AI 陪伴自己，有人用 AI 傾心事，有人用 AI 代替朋友，甚至將重要決定交給 AI。 AI 確實可以提供資訊和建議，但始終不具備真正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如果過度依賴 AI 甚至取代現實的人際關係，就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和獨立思考能力。所以 AI 帶來的挑戰其實不單止是科技問題，更涉及教育、法律、倫理、環境以及整個社會如何適應新科技。當然 AI 本身並無善惡，它可以協助醫生分析病情，幫助科學家加快研發新藥，提升企業效率，亦可以令教育資源更加普及。問題從來都不是 AI， 而是人類如何使用 AI。 今日中美都將 AI 視為未來競爭力的核心，這場競賽相信還會持續很多年，但如果各國只著眼於速度而忽略安全、監管和社會成本，最終需要付出代價的可能不只是某一個國家，而是全世界。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者不是哪一個模型更加強，而是我們希望 AI 塑造一個怎樣的未來。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但真正決定世界方向的始終都是人。多謝大家收聽今天的《同路看世界》，如果想閱讀更加詳盡的專題內容，可以瀏覽 sameway.com.au。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三大超市 Aldi、Woolworths 和 Coles 买东西的时候怎样省钱，还有一些实用的 tips 给大家。首先讲一下 Aldi。Aldi 最大的特色是他们自家品牌很多，价格通常比一般超市便宜。他们不是每星期都有超多特价，但是货品质素不错，尤其是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经常都会有很低的价钱。如果你想省钱又不介意品牌， Aldi 是不错的选择。接着是 Woolworths 和 Coles， 他们通常在星期三更新每周优惠，尤其是写着二分一 price， 即是半价的产品，很抵买，好像洗头水、洗洁精、饼干、雪糕等都会轮流做特价。另一个省钱的方法是申请会员卡， Woolworths 有 Everyday Rewards， Coles 就是 Flybys。买东西的时候记住数卡，每买一元就有一分，储够可以换钱回来用，好像有时候有十元折扣，甚至是双倍积分活动。还有可以试下他们的自家品牌， Woolworths 有 Woolworths 和 Essentials， Coles 有 Coles 和 Smart Buy， 基本用品通常便宜过名牌，质素又不错，例如牛奶、意粉、厕纸，省钱又实用。如果你想买东西更加方便，可以用他们的手机 App 上面可以看到最新优惠，查货品存货，还可以看自己积分，会员有时候会有专属折扣，帮你快人一步抢便宜货。如果买送的时候不想花太多时间排队，还可以用 Click and Collect， 即是你上网落单去超市门口拎货，很快很方便。有些地方还有送货上门的服务，网上购物时还可能有额外的折扣。另外，有些接近到期日的面包、肉类、甜品都会贴上红色或者黄色的贴纸减价，有时便宜到一半甚至更加多。如果你不介意期限近的东西，这些超抵买，会帮你省到不少钱。最后记得看清楚单位价格，好像每一百克几钱或者每升几钱，那你就可以比较不同品牌和包装，选最低那个，不要被大包装压了。总括来讲， Aldi 适合想省钱买自家品牌东西的人，而 Woolworths 和 Coles 就有更多优惠和会员积分帮你省钱。希望这些 tips 可以帮到你们下次买送省点钱。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人，爱别人。
1: 98.5
2: 2000 FM。
3: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4: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